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16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将出台全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155规划，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提档升级，为人民群众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公共服务。将加快实施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融合工程，推进服务事项线上实质办理。
1: 16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的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的范围，提升保障公平性与基金使用效能。首批呢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放疗、麻醉、护理、康复、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目录落地之后呢，也将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和各省支付范围呢进行衔接。
0: 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昨天中午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呢，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过4个半月的休养生息，东海北部休渔后总资源密度比休渔前是增加了约9.8倍，黄海南部则是增长了4.7倍。
1: 香港特区政府16号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呢将会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李家超表示，全力推进四中心一高地的建设呢，是有助于推动香港经济持续发展，释放促进民生改善的发展红利，不断提升市民福祉，同时呢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以及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等，将为四中心一高地建设呢提供有力支持，有力促进科研创新和产业发展，并且呢充分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和国际化城市地位，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优势。
0: 9月16号上午，在2026国庆烟花晚会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上，南昌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万丽萍正式对外官宣，一江焰火满城星河，今年国庆烟花晚会以新征程永前行为主题，10月1号晚上8点，在赣江之心老关州水域，一场约45分钟的沉浸式视听盛宴将震撼上演。烟花晚会燃放总量达到42633发，高空烟花数量是增至9493发，其中12寸的烟花是有39发，烟花的效果总长度约为1.3公里。
1: 16号从

0: 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以来呢，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八月以来呢，杭州经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这个玉环段呢正式的开通运营。南昌至九江高速铁路、银川至巴彦浩特铁路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进入到静态验收阶段。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进入到联调联试的阶段。
1: 9月16号，历经四年建设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通航的历史性时刻。平陆运河通航后，彻底打通了北部湾江海通道，内河出海航程直接缩短560公里以上，让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腹地拥有了距离东盟最近、最直接的江海出海门户，从空间上彻底破除内陆出海的地理瓶颈，让西南出海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到30%，每年可以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
0: 国家电网公司发布打造现代化用电营商环境，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其中提到呢，15、17完成县域电网联系薄弱区域主干网架升这个升级改造。那么2030年呢，全年农网户均停电时间呢，较2025年下降30%以上。
1: 在昨天，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消息，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充换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0: 截至到9月15号中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呢已经超过了290亿元。九月电影市场热度不减，截至目前呢，已经有40余部中外影片定档9月大荧幕。9月25号开始的中秋档是本月最重要的档期。国产动作喜剧片《老江湖》讲述了一名即将退休的老刑警和一位集团董事长之间的正邪善恶对抗。那经典重映的进口影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呢，推出了加码真享版，比2019年原版增加了约4分钟的全新镜头，包含定制开场、未公开正片的镜头以及片尾的特制彩蛋，并且呢，在 IMAX 等特效厅还附赠了《复仇者联盟5》的独家前瞻片段。
1: 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五 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五 G 用宽带，
10: 就选中国广电。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哈喽，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1: ST 康佳 A 公告，公司拟以股东会决议方式主动终止 A 股和 B 股股票上市，以获得临时股东会的审议通过。公司股票已停牌，将进入到现金选择权派发及行权阶段。 A 股现金权行权价为每股 2.48 元 ,B 股呢是每股 0.73 港元，股权登记日期分别是9月22号和9月28号。
3: 近日有消息称，港交所将于2026年底前推出首个债券指数。对此呢，港交所有关负责人回应称，港交所正在筹备推出首个债券指数，以支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香港多元资产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期待在未来适当时候呢分享更多详情。
1: 当地时间的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了年度的盟情咨文时宣布，欧盟将会进一步的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使用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冯德莱恩表示，13岁以下的儿童呢是不得使用社交媒体，15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得拥有个人社交媒体账户。而对于13到15岁的未成年人呢，欧盟允许其使用由父母或者监护人开设并监管的迷你账户，同时限制账户功能和使用时间。他还表示，对于15到18岁的未成年人，数字平台必须履行安全设计义务。
3: 从空客了解到，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的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呢，今天正式交付。该架 A320neo 飞机呢，是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完成总装，并且呢交付了超过800架飞A320 系列飞机。那随着第二条总装线的加入，空客能够大幅提升产能，满足中国及全球客户的需求。
1: 近日，小红书首份社区金融生态公约在其金融生态治理开放日上发布。公约呢，对于社区鼓励的专业内容和非法荐股等八类禁止内容做了明确的划分，同时平台上金融营销行为做出了规范。而根据了解呢，金融内容活跃度近两年在小红书社区有大幅增长，而近两年呢，金融用户的日活是增长了65%，金融相关搜索次数是大幅提升了314%。
3: 9月16号，搭载了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的努比亚 Navi X Ultra 呢正式上市了。那 2GB 加上 512GB 版本售价是5999元，叠加国补之后5499元起。该手机依托新推出的屏幕自动化操作声明协议、30天规则公示机制，那现阶段呢用语音操作 Agent 优先呢覆盖字节跳动旗下的产品，可以调用

0: 字节的全系列产品，也可以使用曹操出行等少量的第三方应用。
1: 16号，京东正式发布了全新业务七鲜大厨，定位呢是家庭健康膳食执行官，全球首创了 AI 健康膳食规划加品质竞菜供应链再加智能炒菜机器人的组合。发布会现场，七鲜大厨是正式官宣开启了首批预售，覆盖北上广深等城市。首批用户呢，在七鲜大厨的小程序购买之后，将按照预定顺序陆续交付。
0: 9月16号，在华为昆凌新品发布会上，华为常务董事 ICTBG CEO 杨超斌宣布呢，华为昆凌全面升级4+10+N 一站式场景化方案，发布了20款新品，并且呢向中国分销伙伴呢发布经纬计划和50个样板点。经纬计划呢通过全域联动1.5万多家工程商伙伴，构建覆盖全国300个城市的销售与服务网络。目前呢，华为昆凌已经在全国300个城市的核心商圈、电脑城、工程商密集区域识别10000多个网格。
1: 9月16号，中靴高品牌宣布重启。根据了解呢，中靴高的首批产品预计将在今年第四季度上市。定价上，新的中靴高较原来的13到20元的零售价呢是有大幅的下调。
0: 临近双节假期，滴滴租车上的预订数据显示呢，拼价长线游、异地落地自驾、西部环线深度漫游呢，也成为双节出行的新风向。今年双节的租车预订周期相比往年显著提前，自8月中旬起呢，双节租车预订量就已经快速增长，超过27%的用户选择提前15到20天预订车辆，近20%的用户选择拼价自驾，那将双节租车平均的租期提升到了5天，较暑期3.5天的平均租车租期呢是有显著增长的。西部长线自驾热度不减，兰州、西宁、昆明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0%。
1: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诵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3: 财经灵感，
1: 这不是双节快到了吗？
2: 嗯、
1: 大家有没有想着出去转一转、玩一玩呢？
2: 我觉得每个节假日，其实有一些朋友啊，我真的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不管是节假日还是周末。
1: 嗯，
2: 只要有假期他都会选择出去旅行，我觉得还蛮好的，
1: 出去逛一逛、
2: 就是、对对对。但是我基本上一年可能就一次两次吧，最多，而且都是短途的、
1: 嗯、好想出去玩啊。
2: 就是有些人，我觉得就是有分这种高精力人群跟这个相对而言，就是对我而言，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虽然想出去，但是呢我不想走得太远，就是我想简简单单的放松，我接受不了特种兵式的这种旅行。
1: 对啊，前两年不是特种兵特别火嘛，然后尝试过一次之后就发现呢你不适合特种兵，你知道吗？
2: 对，
1: 就是我自己这种尝试之后，我就发现确实我不适合。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我们出去你总得订酒店对吧？
2: 嗯，
1: 那现在订酒店的话呢，大家想的都是那订一个带早餐的呗，这个好歹自己起来之后可以吃个早餐是吧？
2: 对， 对，而且呢相对来讲你还省点钱嘛。
1: 啊，感觉省点钱，但是现在你去打开这些 OTA 的一个平台的话呢，这个含早的房一般都会多出几十块钱嘛，这种免费早餐啊，有，现在还有，我刚刚还看了还是有，但是在一些酒店来讲的话呢，他们的这个餐饮业务的话啊，就是早餐的这个业务的话呢，慢慢已经开始变成付费选择了。
2: 是的，我就有一次嘛，就是酒店，然后去吃早餐，兴致勃勃的去吃早餐，最后发现，哎，不好意思，您的房间是没有早餐的。
1: 啊，他只是说你的房间没有早餐啊？你订的时候你没有发现你的房间没有早餐吗？
2: 没有关注这一点，就是我默认应该都可以
1: 都标配早餐。
2: 对，我觉得啊，我拿着这个房卡去应该就能吃到早餐了，
1: 但发现它不是。其实这个标配确实早就被打破了，我记得好早之前就已经不完全是标配了，但是那个时候你可以选，就比如说你加个几十块钱，二十块钱、三十块钱，你可以选一个早餐啊，这是可以的。但现在的话呢确实有一些变化了，比如说在这个全季啊，就是在携程上面，同样的一间大床房含一份早餐的价格的话呢，往往比不含早的是要高三十块钱左右，然后整个来说的话呢它就明码标价了嘛，啊，然后供应的方式也发生了一定量的一个变化啊，现在的话就基本上都要往上去加了。所以有人就会说

0: 说了，为什么这个免费的早餐会消失呢？其实这也是要成本的呀。
1: 对的，
0: 你算下来的话呢，一个早餐的成本是什么？就是不简单是一碗粥和一个鸡蛋，就整体说你食材、人力、能耗、设备折旧都得花钱啊。他们算了一下说，说这个的话呢，占到了成本的话呢，占到了客房收入的8%到12%。
1: 哦，那这个还不低嘞。
0: 对，所以这个就不低。所以现在酒店们觉得我利润这个压力比较大了，那就精打细算呗。那你就给我多掏点钱啊，那你就可以来进行到这儿来吃了。而且现在也有一些变化，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出去去一个地方玩的话呢，你肯定也想体验当地的美食。我记得我之前去泉州的时候，我就特地早上起来，我也没到酒店吃，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奔下去啊，到旁边的铺子里面看一下有什么好吃的，因为我住的地方刚好是一个菜市场附近，我感觉好吃的应该会有蛮多的，确实还可以。所以说很多的一些这种早点铺的话呢，在这种酒店附近的时候的话，也有很多的客人会选择到那儿去吃一吃看一看。
1: 是的，我觉得这个就怎么说呢，我觉得也其实一定程度上也给了我们游客多一个选择嘛。
0: 对，
1: 那我如果说要早餐，我们就可能要贵一点点，贵个十几块钱，那我不要早餐我还能省一点点，我还能去这个附近吃吃这个别的东西，因为不是每个酒店的早餐都很好吃的。
0: 对，而且不是贵十几块钱，有的是贵30多块钱
1: 啊，
0: 就是贵也不好吃，那我还不如说那算了，我
1: 楼下买俩包子7-8块钱。
0: 对啊，我吃点特色菜也可以啊，是吧？楼下的特色早餐也行，没问题啊。所以现在的话呢，很多的酒店就不是免费的这种早餐的一个模式了。但是哎，这个虽然我不是免费早餐了，但是我在餐饮生意这一头的话呢，并没有限制住我自己啊。比如说华住在24年的餐饮年度供应链大会上的时候呢，就宣布成立了一个供应链公司，主要干嘛？就是为这个接待的数亿的客户早餐的这个客户啊，来做一门生意，就是把早餐这件事从配送服务当中拎出来，单纯来做啊，就把它给不仅仅就是说这吃这几个东西，而是说我整个的一个内容的话呢，做成一个供应链的一个模式，我可以去给更多的酒店去做这种供应。
1: 就他如果早餐一直做得比较好，然后呢也受到了很多这个酒店或者说有顾客的一个认可，他就把这个做成一个他的一个
0: 品牌
1: 了。
0: 对啊，除了这种之外的话呢，像那种国际型酒店的话呢，节奏就更快了啊。像这各式各样的一个酒店，甚至说，比如说万豪啊，就在这个引进了什么广州酒家啊、莲香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过，广州酒家还是非常 OK 的。但所以说你想想，你如果是说在一个酒店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高端的商，也不叫商务，最起码的话呢，它可以和本地特色去做这种结合的。那相对来说的话呢，你走进它的这个时候付钱，你似乎也不会觉得特别亏。因为你出去吃的时候你还得排队。
1: 对对对对对，而且就是我觉得对于就是你下次还想来这个酒店住，也是这个复购也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加分点。
0: 你可能也会复购，而且现在的话呢，五星级酒店也都开始出来摆摊了嘛。我们刚才不是说就好多时候他已经说他的餐饮的话不再是一个配角，变成了一个能够独立获客独立运营的一个能力了。那有人就会说了，这个免费早餐他退场之后的话呢，消费者最直接的反应肯定是感觉少占了一笔便宜嘛。但是
1: 很多时候其实那个钱都算在我们的房费里的，
0: 他也摊进去了，他直接跟你说你吃你就付这个钱，你不吃的话那就更便宜了，那我觉得也挺好的。我这个时候我宁愿觉得我不吃，我就直接自己去吃别的也可以，没有问题。甚至我多睡一会儿懒觉，睡到9点10点钟之后早餐还没有了，对吧？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早餐从附赠变成收费之后的话呢，整体就发生了一定量的一个变化了。每卖出一份早餐，其实说白了是一在实实在在的一个收入，酒店反而有动力去提升相对那些品质了。
1: 没错
0: 啊，你免费的时候可能不好吃，但是
1: 你收费了，那我就要好好的尝一尝了。
0: 对啊，你要是再不好吃，那你这就过分了，是吧？所以现在的酒店们呢，他去发力这种餐饮，提升早餐的一个品质的话呢，是在整体行业上存入一个进入到一种存量时代之后的一个自救了啊。然后他把这种能吃变成好吃之后的话呢，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好处了。就我们刚才提到的啊，你这个东西的话呢，可能哎，下一次我再到这边来住的时候，或者再到哪儿住的时候，我对你这个品牌是有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印象了。所以在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吃与不吃，这个在住的客人的这个自己的这个
1: 手中可以有一个选择，
0: 你可以选择，对，你可以去选择。所以说这一顿早餐收费，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儿。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愿意吃，我就把这个早餐钱付了；我觉得我不愿意吃，我起不来，那这个钱我都可以不用付了。两边其实都不亏啊。
1: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

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1: 闻鼓而动。
0: 来看到昨天呢 ，A 股市场是震荡回暖，科技成长赛道反弹，算力硬件板块上涨，半导体啊，供封装光学、存储芯片涨幅居前，汽车、整车、保险、养殖、旅游及酒店板块出现调整。截止收盘呢，上证指数是涨 0.71%， 深圳成指涨 1.26%， 创业板指是涨 1.96%， 科创综指涨 3.6%， 全市场成交额为18525亿，较前一交易日的话呢是增加了2272亿啊，4170只个股上涨。从整体成交额来看的话呢，成交前十的个股呢都是科技股啊，其中呢宁德时代、中介讯创成交额呢均超过了200亿，宁德时代的最新总市值呢为1.44万亿，成交额是239.8亿元，是也是 A 股的一个热门榜了，成交额是第一位的啊。
2: 盘面上呢，固态电池板块震荡上行，瑞丰高材20厘米涨停，乐凯胶片、新亚制程还有英联股份等多股涨停。液冷服务器概念呢，午后也是活跃啊，星辉股份呢，还有泰孚泵业20厘米涨停。汽车整车的板块表现低迷，安凯汽车、众泰汽车和海马汽车跌幅居前。
0: 那其实整个来看的话呢，在昨天午后啊，固态电池板块是有一个震荡上行的，瑞丰高材20厘米涨停，英联股份呢也走出了一个两连板。那希望达呢在近期的这个投资者互动平台上也表示了，公司将会持续推动固态电池的一个研发，它在昨天直接涨了11%了啊。那在2026的半年报当中显示呢，公司的 AITC 的储能业务的话呢，上半年同比是增长了近30倍啊，储能系统的出货量达到了14.7吉瓦时，同比增长超过64.98%，产品的覆盖数据中心等等这样一些场景。其次的话呢，宁德时代啊，在15号晚间的话呢，也是发布了一个参与投资创立创业投资基金的一个公告啊，就是它的全资子公司宁波问鼎和厦门普全还有厦门瑞霆签署了一个合作协议啊，就是开了一个投资基金的一个合伙企业了，主要投资什么呢？就是新能源的一个产业链啊，人工智能还有具身智能这样一些产业应用、科创这样一些领域了啊。
2: 那德邦证券就表示呢，固态电池量产节奏行业呢形成了共识，当前的行业已经形成了由半固态向全固态循序渐进的清晰的路径。那产业普遍预期2026年半固态电池率先迈入到商业化的周期，到了2027年呢，多家头部企业规划实现全固态电池小批量量产或者呢示范装车，产业化节奏显著提速。
0: 除此之外，在昨天半导体产业链是全天活跃啊，存储芯片概念午后拉升啊，有研硅还有金生股份也有一个20厘米的涨停了。中证海外资讯的消息说了，说当地时间9月16号，路透社的报道呢是 SK 海力士正在考虑英特尔合作在美国生产存储器半导体，而路透社援引的多位消息人士称呢，双方正在讨论 SK 海力士租用英特尔计划于2030到2031年完工的俄亥俄州晶圆厂的部分产能的方案。此外呢，还有一种方案呢，是英特尔、SK 海力士以及希望确保存储性供应的云服务商呢，共同出资来成立合资企业。不过呢，这个谈判说是尚处于一个初期阶段啊，包括生产的产品、投资的规模在内的这个细节呢，是还没有确定的。
2: 另外的话呢，这个15号工信部网站的消息啊，他们这个工信部和发改委呢联合印发了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规划，其中就提出推动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发展高性能处理器、高密度存储器还有高可靠性模拟和数模混合芯片等高端芯片产品，提升集成电路的制造水平，做成这个做精做细做成熟的这个制程，提高先进制程的一个能力，包括推动先进封装测试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推动宽静带半导体产业提质升级，推动氧化镓还有这个金刚石等超宽静带半导体产业化发展，持续提升关键装备材料和零部件的供给能力，加快发展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和知识产权和

0: 以及推进三维集成等技术的一个突破和应用。那国信证券的研报就认为呢， AI 主导本轮的这个景气周期，逻辑和存储芯片呢也呈现一个结构性的供需紧张。那从产业基础来看，逻辑与存储芯片分别承担计算与数据存储职能，是 AI 算力体系的两大核心硬件环节。北美云厂商资本开支持续的上修，需求呢沿 AI 服务器先进向这个先进逻辑 HBM 级企业级存储去传导，逻辑端先进制程产能扩张仍然是受到这个先进封装能力的一个制约。那存储端的话， AI 需求非线性增长，再叠加 HBM 对传统 DRAM 产能的一个挤占，供给释放相对是缓慢的，共同强化了这一轮上行周期的一个持续性。
1: 那东海证券的研报也称了说，电子行业它的需求啊，在 AI 的一个驱动之下是较为旺盛的，而且呢，供给端的产能布局缓慢，高景气度或将持续。但是呢，目前存储器价格过高，对于手机类的消费产品的压制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当前估值也处于历史高分位的一个水平。而综合考虑呢 ，AI 基建高景气或持续，半导体国产化呢依然会加速发展，但是估值增长过快，短期警惕利好兑现的调整风险，建议呢逢低关注 AI 与国产化的结构性机会为主了。
0: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九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1: 992热搜榜，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我是谢淑玉，我们来刷新992热搜榜。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16号公布，包括经济发展要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等五大目标。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6号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呢已经接近尾声，目前呢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过1亿吨。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规划》，部署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方面的重点任务。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1: 992热搜榜。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我是谢淑玉。我们继续来刷新992热搜榜。美东时间9月16号下午，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呢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至3.75%上调到3.75%。

4%，这也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的首次加息动作。超长假期点燃出行需求，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呢仅相隔三天，9月28号至30号请三休13的拼假方案呢，打造出了全年最长的出游窗口。记者从多家出行平台获悉，不少消费者提前规划行程，锁定机票，目前呢相关的酒店机票的预订量呢显著增长。根据福布斯2026年8月发布的全球网球运动员收入榜，郑钦文过去12个月的总收入约2260万美元，其中比赛奖金约60万美元，场外收入呢达到了2200万美元，占比超过 97%。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

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1: 992热搜榜，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我是谢淑玉，我们继续刷新992热搜榜。10月1号晚上8时，南昌市国庆烟花晚会将如约而至。这场以“新征程，勇前行”为主题的年度文旅盛事，将会在10月1号的晚上8点，在赣江之星老关洲水域如约上演。大概有45分钟的演出里呢，烟花、无人机、灯光秀与音乐喷泉呢将会交织联动，绘就一幅献礼祖国、致敬时代的壮美画卷。近日，多家媒体报道，旅客建议呢将距离泸州市区约30公里的泸州东站改名仪式呢引发热议。9月16号，在12306购买前往泸州东站的车票过程当中，新增了一项弹窗页面，提示您所选泸州东站位于泸县云锦镇，请您仔细核对出行目的地，合理规划行程。根据中国代表团消息，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的旗手。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的力的另类，我的卓的卓的。
4: 九九二城市生灵。
5: 哎，欢迎你继续收听992城市生灵，我是 Simon。
6: 有很多城市都会有他们比较有标志性的一些美食或者是特色的食物吧，就连前一段时间网友们评选出来的这个美食荒漠城市排名第一位的北京啊，它也有一些自己的特色，比如说什么北京烤鸭，对不对？然后就更不用讲很多这个真的有一些美食的城市了哈，比如说南京鸭血粉丝汤，成都的什么兔头串串，武汉的热干面等等啊。所以现在我们会经常看到有很多带有明显的地域名称的美食店铺开在各个城市。哎，但是前一段时间我正好看到网上有人分享了一下，说现在有很多大家特别熟悉的地方美食，其实这些美食的户口是假的，就很多当地人居然没有听说过也没有吃过这道菜，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分享总结这么一些大家已经总结出来的假户口。

在全国很多的城市，尤其是很多北方的城市，会经常看到一种小店，叫什么杭州小笼包，对吧？但是其实在杭州这样的包子店几乎是没有的啊，因为杭州人真正爱吃的其实是汤包啊，所以呢，这种杭州小笼包它的发源地其实是来自于嵊州啊，就是山字旁加一个乘客的乘啊，这是在绍兴市底下的一个这种县级市吧。可能是因为担心盛这个字它比较生僻嘛，所以它可能用来招揽顾客的话会比较有距离感，比较麻烦，所以呢商家就给嵊州小笼包包上了一个杭州小笼包这样的外壳。听说现在在全国各地经营小笼包生意的嵊州人已经超过了50,000,000，这个净利润达到了50亿元，甚至成为了这个嵊州的第三产业重要支柱了。但是像这种名字当中有生僻字的确实是少数情况，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个城市叫亳州，对吧？但是这个亳字长得太像毫米的那个毫了，所以很多人经常会念成亳州，这个就导致人家去宣传亳州的很多产品啊，包括旅游，包括一些什么酒啊，就必须得在后面加一个括号亳，汉语拼教你怎么念。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有个统计哈，中国有不少的美食在外地开了很多，但是在本地却几乎找不到啊。首先排名第一的就是海南椰子鸡，这个名字当中，海南椰子鸡的这个地点应该是三亚啊，在三亚当地的话，可能只有20家店吧，但是在深圳有148家，在广州有87家。然后热度第二的是正宗安徽牛肉板面啊，这个店在安徽的数量可能并不多，但是在10家庄是有396家。然后北京是有324家，然后温州大馄饨啊，这个在温州当地我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在台北是有83家，新北市是有39家。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杭州小笼包这个店啊，在杭州当地我也不知道有几家，屈指可数吧啊，但是在北京有167家，在天津有

119家，然后再看到这个土家酱香饼啊，这个在杭州是有85家，在深圳有80家，但是在它的原产地湖北恩施好像也没有几家。然后天津灌汤包啊，在天津当地好像是有7家啊，但是在广州有134家，东莞109家。福建千里香馄饨啊，在福州是有2家，在上海是有679家。

0: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1: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2: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0: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3: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通过整理的一些资料发现，有很多美食的来源地跟食物当中的名字其实并不近啊，甚至有些南辕北辙啊，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些让当地人都觉得陌生的名字到底是谁起的啊。首先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澳门豆捞，它的起源地其实是杭州啊，这个菜名是来自于一家总部在杭州的餐饮公司，所以它跟澳门本身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然后这个朝鲜烤冷面或者是韩国烤冷面，这个起源地其实是黑龙江的密山，这个发明者是密山那个叫盖国峰的商贩。还有就是重庆鸡公煲啊，这个是很著名的，它的起源地其实是上海，有一个名字叫张重庆的厨师啊，他在上海发明了一道菜叫鸡公煲，然后就叫重庆鸡公煲。其实它跟我们知道的那个重庆确实没有任何关系哈。包括海南椰子鸡，它的起源地就是广东深圳啊，在大概90年代吧，有一些来深圳创业的东南亚的华侨发明的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个本身没有太大的问题哈。还有就是兰州拉面啊，它的起源地是青海化隆，化隆当地人是把它重新包装，以一个全新的名字带到了全国，但是在兰州当地是没有拉面的，只有兰州牛肉面啊。还有这个台湾烤肠啊，它的发源地其实是在东北，东北人给这种烤肠起了一个名字叫台湾烤肠。

很多人不禁要问啊，这个为什么很多美食需要盗用户口呢？我觉得可能有一方面原因就是哪些城市比较有名啊，当然就用这些城市冠名的话，它的这个名气、知名度、接受度可能会更高一点吧。当然其实最喜欢用这些地名胡乱去命名的餐厅其实是海外的中餐厅啊。通过去梳理一下美国的知名点评网站 Yelp 上面的6648家海外中餐厅的菜名信息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这个含有地名的菜很有可能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没有吃过哈。比如说出现名次最高的地区是四川啊，常见的菜名有这个四川牛肉、四川虾啊，我相信这个四川朋友应该是没吃过吧啊。然后湖南这个湖南牛、湖南猪啊，这个确实也没吃过啊，这个上海安格斯牛排啊，上海馄饨，这个香港的话，港式炒面、港式牛排，北京有北京牛肉、北京鸡啊，广州这边有广州牛肉、粤式牛肉卤面啊，什么重庆这边重庆鸡、重庆牛肉面啊，它这些名字在我们看来是有一些敷衍啊，但是有一些外国人可能吃完之后还非常的开心。等到他们跑来中国旅游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在国外特别火的有一道中国菜叫左宗棠鸡，这个在中国却没什么人吃过，也没人听过。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

0: 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1: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诵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喂。
1: 喂，是我。今天晚上10点，便利店门口见。
0: 哎，可是我。Sorry， 我迟到了。刚才在电话上没机会说，我以后都不会再陪你等他了。

悄悄地在祝福。爱是否唯一，这种事情不必怀疑，相遇不停，深情守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流。

0: 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
1: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2: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FM 99.2。
4: 你的另类，我的主打。
5: 992城市生灵，
6: 欢迎你继续收听992城市生灵，我是 Simon。
7: 有很多城市都会有他们比较有标志性的一些美食或者是特色的食物吧，就连前一段时间网友们评选出来的这个美食荒漠城市排名第一位的北京啊，它也有一些自己的特色，比如说什么北京烤鸭，对不对？然后就更不用讲很多这个真的有一些美食的城市了，比如说南京鸭血粉丝汤，成都的什么兔头串串，武汉的热干面等等啊。所以现在我们会经常看到有很多带有明显的地域名称的美食店铺开在各个城市。但是前一段时间我正好看到网上有人分享了一下，说现在有很多大家特别熟悉的地方美食，其实这些美食的户口是假的，就很多当地人居然没有听说过也没有吃过这道菜，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分享总结这么一些大家已经总结出来的假户口的美食。来听到第一首歌，来自于重庆的蛋炒饭。这个蛋炒饭的户口是哪里？

在全国很多的城市，尤其是很多北方的城市，会经常看到一种小店，叫什么杭州小笼包，对吧？但是其实在杭州这样的包子店几乎是没有的啊，因为杭州人真正爱吃的其实是汤包啊，所以呢，这种杭州小笼包它的发源地其实是来自于嵊州啊，就是山字旁加一个乘客的乘啊，这是在绍兴市底下的一个这种县级市吧。可能是因为担心盛这个字它比较生僻嘛，所以它可能用来招揽顾客的话会比较有距离感，比较麻烦，所以呢商家就给嵊州小笼包包上了一个杭州小笼包这样的外壳。听说现在在全国各地经营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

0: 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

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一点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

0: 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希望。我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忘记心中的伤，
1: 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4: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得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

0: 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诵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筑起你的心灵，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小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

0: 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倾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round, every time you will get me round.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今日，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再说你好。

0: 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的机遇。现在是6:00。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

0: 手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你的另类，我的主宰。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

0: 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歧视啊或者怎样的。其实我觉得单从这个名字上来看，真的谈不上有什么地域歧视啊，因为哪怕那个时候的香港人你在香港出道，你也极有可能要去取一个艺名。再加上那个时候王菲初出茅庐，她自己本身的个性还没有完全成型，所以呢当时的唱片公司可能也是考虑到这个歌手本身的定位跟人设，于是就给她起了王静文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王菲自己本身也没有说多么排斥王静文这个名字，甚至在后期的一些演唱会上面，她自己本人也唱过这张专辑里面的一些歌曲。所以看到网上有人讲说这张专辑被王菲本人给封杀了，我觉得这个说法肯定是有点夸张了哈。今天节目的开场，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来自于王静文时期的这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知名的歌曲吧，《尾班车》，港味十足的一首歌。

王菲演唱的歌曲被封神的其实有特别多，但是在王靖雯时期，要说到她最重要的作品，就不得不讲到她在92年发的这张非常重要的专辑叫 Coming Home， 中文名叫归家哈。有些人可能对这个专辑的名字比较陌生哈，但是在这张专辑当中出了一首王靖雯时期最重要的一首歌，名字叫容易受伤的女人。在1992年那个时候的香港乐坛，她的文化输出能力是非常强的，不仅那个时候的歌曲好听，歌手们都长得很好看，这些东西给那个时候的大陆听众也算是敞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尽管当时出的都是粤语专辑，然后在大陆的除了两广之外的一些地方的话，大家基本上是听不懂的，但是由于当时王菲演唱了这些歌曲之后，也带动了一部分人去学习粤语的热潮。就像我有个表姐，在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她居然会讲一些粤语，可是她从来没有去过香港。

虽然王菲是一个地道的北京姑娘，但是在那个时候的香港，她只是众多香港歌手当中的一员。在那个时候，她需要用艺名，也要听从公司的安排走淑女柔情的路线。她唱着流行的情歌，奔走在电影剧集的现场，甚至在很多综艺节目当中，你也能看到一个话不多的王静文。所以在王静文时期，大众还看不到她的个性。那个时候的她还只是一个希望能够在香港乐坛占据一席之地的歌手。直到1991年，在他的职业生涯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改变，也就是在他第三张专辑发行之后，他决定去美国进修音乐。而这张 Call Me Home 就是他从美国进修回来之后发的第一张专辑。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曲是这张专辑当中唯一的一首全英文的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叫 Kisses in the Wind， 出自于杜自持之手，气氛渲染的是非常的成功，也深受王静文本人的喜欢。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差不多也正是从这张专辑开始，王靖雯逐渐有了他自己对音乐的掌控权啊，也开始探索自己的艺术风格。所以你可以在这张专辑的封面上，王靖雯之前看到一个大大的英文名 Faye， 这个好像也是他第一次把他的英文名从 Shelly 改到了 Faye。这个举动也为他之后改名叫王菲，成为大中华地区著名的天后打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气基础。从美国回来之后的王菲也是彻底展现出了她不甘于仅仅演唱港式情歌，而是想要去尝试一些全新的突破这样的野心。在这张专辑当中，王菲跟黄家驹合作了一首歌，在合作之后，黄家驹就表示说王菲一定会火。我们来听一下这首黄家驹跟王菲合作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重燃》。

在这张专辑当中，王菲算是一展在美国所学到的一些唱歌技巧，后来她标志性的空灵唱法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已经有所体现，她声音当中那种清亮有穿透力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然后她不断改进柔和进更多适合自己声线的变化，然后逐渐形成了她那种比较独特让人难以模仿到位的演唱风格，所以毫无疑问这张专辑应该说是她事业上非常巨大的突破点，同时这个也是他走向个性天后的起点。然后最后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尽管也是一首翻唱吧，但是听到王菲这样子唱歌真的是不多见啊。 Miss you night and day。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八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